0: 是什么？
1: 正常开开
0: 了。那边怎么样？就是告诉我啥？
2: 再问两个。
1: 是啥车？
2: 9704 Romeo 7234 Coachella Road in Thumbster.